0: 为大家打探一下各地市的出行路况和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九江市的云锦路由东向西拥堵514米，港城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03米，上饶市上分县的由北向南拥堵375米，赣州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那在高速方面，目前省的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有更多的即时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赣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继续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34到36度，局地37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赣北东南部、赣中东部和赣南的东北部是多云转中到大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就是在睡觉之前要先刷刷手机看会儿电视的习惯呢？睡前啊，使用这些电子产品会让你的精神状态持续处于兴奋的状态，从而难以入眠。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邓丽颖建议，睡前1个小时最好不要使用这一些电子产品了，也不要从事过分紧张的脑力活动，做一些能够松弛身心的活动，比如说听听柔和抒情的轻音乐啊，对尽快入眠会有比较大的好处。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知道，咱们来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骨质疏松。它呢主要是骨量减少，骨头变脆啊，也分了原发性和继发性这两种。绝经之后的女性和老年人啊是高发人群。 根据统计呢，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患

0: 病率是达到了19.2%的，女性比男性要多得多。每年还有超过200万人因为骨头脆发生过骨折，看病花钱也不少啊。而且这病早期没啥症状，等出现了腰酸背痛、个子变矮，就已经是有进展了，还可能会让人的心情变差。很多人觉得说补钙就是吃钙片嘛，补维生素 D 啊，那这就可惜了，可错了。单纯盲目的去补钙，不注重吸收和这个骨骼养护，骨密度呢，它其实还是会下降的。比如说像年纪大了，肠道吸收钙的能力它是会变差的。60岁以上的人，他比年轻人的吸收要差20%到30%。吃得太咸了，喝了太多的咖啡，也会影响到钙的吸收。还有就是女性绝经之后啊，雌激素会下降嘛，骨头流失就会加快。长期如果说不运动、熬夜、吸烟、喝酒、过度的节食减肥，都会让骨头变得更加脆弱。那怎么样来科学的防治呢？大家要记住，首先食补优先，要多吃奶、蛋和豆制品、瘦肉以及深绿色的蔬菜。然后呢，要坚持运动，快走、跳舞、练八段锦，每周要3到5次，然后每次要达到30分钟，这样循序渐进的把运动的这个时间给它拉起来就好啊。然后在家里呢，也要注意防跌倒，过道呢别去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浴室里面最好装一下防滑垫和扶手。晚上留盏小夜灯，还要记得戒烟限酒，少喝浓茶、咖啡和碳酸饮料。如果已经确诊了骨质疏松，除了补够钙和维生素 D， 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药。建议呢，高发人群啊，每年要做一次骨密度的检测，早发现早干预。骨骼健康呢，是一辈子的事儿，别再盲目的去补钙了啊，要重视起来，规范的调理，什么时候都不晚。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8:12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参与互动啊。当然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我们的帮忙热线也还在为您开通，8:40之前您随时可以来拨打电话向我们的反馈，8833-0011、8833-0022，在8:40之前都是在随时为您开通的。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上班的时间你和你的上班搭子聊的聊天记录里面的高频词汇，不是说聊的最多内容，就看你们的高频词汇是什么啊，有个瓜你吃吗？这个怎么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朋友讲，很多朋友还是在就围绕这个吃的啊，就是说今天吃啥呀，中午吃什么呀，一般就是会相约一起出去吃个饭，或者是一起点个外卖哈、啊，吃都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上班搭子有蛮多可能真的就是因为喜欢吃的口味很相近，然后走到了一起，对不对？就是要成为朋友的前提呢，要口味相投，对不对？然后那个有一个朋友说了一个不一样的，我们的红鲤鱼，他说上班的时候和上班搭子聊天记录的高频词汇是老板走了吗？ 终于可以有话直说了，是不是？好，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啊，直接把您的这个互动内容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就可以啦。当然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啊。这暑假已经快要结束了，暑期的这个早高峰确实是让很多朋友觉得特别的心情舒畅啊，就是感觉早高峰不管是什么时候出来，好像基本上问题都不大。咱们从这几天的这个早高峰路况你也能看得出来，基本上在8点钟之前啊都没有什么情况出现，就是你走到哪儿都是四平八稳的啊，偶尔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小事故。然后到了8点钟之后呢，啊，常规的一些堵点出现了一些这种小状况啊，或者是有车辆的积压，是吧？但是过一下，很快也能通过，比开学了之后的这个早高峰确实要好走挺多的。啊，然后对于我们这个开学之后的一个通行建议啊，我们来看到哥他也是有一个这个提示，他说，因为下周二开学季就开始了嘛，我们车流量呢在这个时候也会明显的增多，那针对这个城市快速路车辆压速打电话呀，变道不打灯加塞儿的这些违法行为，希望啊，主管局这边、交警这边能够加强管理。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肯定会跟交警这边来实时的交流沟通的啊。大家出行路上如果有碰到任何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不管是在开学之前还是开学了之后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直接呢把你的相关证据的图片啊、视频啊，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就可以啦。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为大家打探一下啊，在我们难得的暑期好走的这个早高峰，来到8点1刻中的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有请小雷为大家再来看一看吧。早上好，小雷。早上好，小雷，能听见吗？好，我们电话还在接通当中啊，先有请一下一号线的邵先生吧，看看有什么问题要向咱们反馈呢。你好，邵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0: 嗯，请说。
3: 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瑶湖西大道跟那个瑶湖西三路这个十字路口，就是由那个由南往北啊，由北往南的那，就是瑶湖西大道的左拐到那个瑶湖科学岛这个方向，这个左拐道啊，
0: 怎么了？
3: 瑶湖西大道的左拐道，他那个基本上没有车，很少很少有车左拐，但是他就是左拐道没有直行车道
0: 啊，只有一条左拐没有直行道
3: 啊，不，左拐道。这条左拐道我建议改成那个直行道，加个直行。
0: 但是如果说很少，但是他有这个需求，你说完全取消这个也不现实。哎，
3: 不是取消，我说增加个直行。
0: 他现在几条车道在这个路口？
3: 他是两条直行，但是这车流量很大。
0: 您的意思就是希望左转能够加一个直行的功能了，
3: 对吧？啊，对对对，因为省得让
0: 一共3条车道，是吗？
3: 总共有4条车道，还在右拐道。
0: 右拐还单独有一条车道是吧？他右拐的那个单独控灯了吗？
3: 右拐没控灯的。
0: 那就右拐兼顾直行的功能了。现在应该右拐道也能直行的对吧？
3: 右拐道没有直行，它就是两条直行。
0: 哦。
3: 因为排队都排两条直行道上面排队。
0: 那我们看看是在行4条道，一股左拐，两股直行和一股右拐。我们看看能不能就是左拐或右拐那个加一个直行的功能，根据车流量来看一下。
3: 对对对，
0: 那个再问您一个问题啊，邵先生，那个红绿灯的话，直行跟左转是同时亮的还是分开亮的？
3: 同时亮
0: 的是吧？好 ，OK 啊，好，收到您的这个建议了，我们也会去现场看一看，然后把问题及时带到交警这边，好吗？
3: 好，麻烦，谢谢了啊。
0: 好，客气，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点1刻钟的出行路况吧。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况啊。那现在其实给大家看到，今天的阳光特别耀眼啊，这个感觉最近的这个天气呢都是没遮没拦啊，这个阳光这个洒满啊。那所以现在这个大家的车流出行啊，要注意防范啊。刺眼阳光对交通出行造成的一些视野上的干扰，当然目前啊，这个环线的整体路况来看呢是没有太大的难题的啊，东一环西一环呢继续照旧啊，路况呢清新可人。那当然呢，这个咱们这个去昌南啊，之前讲到了桃花南路到桃新大道快速路这一段啊，去向湖小兰方向上班稍微呢会有一些缓行的过程啊，这个提醒大家多注意。 多注意备好小心啊。目前八点往后的时间啊，依然啊早间高峰路况啊起伏不大啊，看起来早间高峰暑期最后几天连小朋友都安分了，所以说现在上班的出行的车

洲啊，这个现在是在一个反而较低的一个水平。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2: 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吃，来一罐
2: 铜墙熬夜，来一罐
3: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2: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FM 105.4，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势的路况。九江市的祥和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42米，云锦路由东向西拥堵368米，甘州市的中山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21米，邵氏的青云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34米。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提出了一个疑问，车子在起步的时候，电子手刹它会自动解除吗？针对这个问题，副驾驶女郎要告诉大家，大多数配备电子手刹 EPB 的车型，起步的时候都会自动解除，但前提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发动机已经启动，车门关闭，驾驶员系好了安全带，挂入了 D 档或 R 档。这个时候呢，只要轻踩油门，系统就会自动松开电子手刹，车辆就可以正常起步了，不需要再手动按按钮。不过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支持自动解除的，有一部分车型仍然还是需要手动释放电子手刹。所以呢，第一次在开一辆新车的时候啊，最好还是先看一看车辆的说明书，或者是实际的试一下。如果发现踩了油门，电子手刹没有自动松开，就不要强行起步，而是应该先手动解除电子手刹，再继续行驶。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下场再会。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如果在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况，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依旧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8:40之前，0791-883-0011-883-3022，您都可以来随时拨打啊。当然呢，在我们马上开学了嘛，也有一些家长朋友想要给孩子，特别是那种要上大学的孩子啊，添置一些新的包包啊什么的，尤其是给女孩子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包包呢，男孩女孩都适用，而且很适合啊大学校园风这种感觉。MLB 的这个包包合集，那平常你要买一个 MLB 包包到专柜去看的话，基本上都是千元左右起。我们平常呢在干胶优品商城的日常活动价格 MLB 包包也差不多是598元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啊，从昨天开始我们就有一个限时的五折福利给大家来抢。 MLB 包包包括了他们家最近特别热门的那个满印的老花波士顿，还有老花的单肩手提，横版的托特，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四个热门包款全部都有，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小众包款，有些配色也特别适合

0: 男生来背的啊。今天干胶优品商城里面大牌五折的限时活动，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包包合集，今天299起就可以拿下了。而且你现在下单还会再赠送一个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而且这个帽子颜色还不是那种稀奇古怪的颜色，都是那种特别百搭很热门的颜色，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然后这款帽子商城单独买的话呢，五折活动价格本来也要109，今天是会买包包免费送的啊。所以如果想要买 MLB 包包的，真的不要错过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去看一看了啊。如果说你是想让这个女孩子去背，想要给她一个精致的包包的话，那个满印老花的波士顿跟那个老花单肩的手提包就很合适啊，出门拍拍照啊，作为配饰装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些随身的小件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拍照真的很出片，颜值很高。然后如果说你是追求实用性，要它特别能装的横版的托特跟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我觉得托特包真的是衣柜里面必备的啊。而且托特包呢，我觉得男生女生也其实都能背，平常你要是带着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是冲这两款托特包，很能装而且很耐造，上盘通勤啊，出去玩啊，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什么的通通没有问题。还有一些朋友买来当妈咪包的都 OK 啊。MLB 这个品牌它本来就是比较偏年轻时尚气息一点的，搭起来也很潮，有很多明星啊，还有一些潮人达人，他们都喜欢去背这个品牌的包包。帽子就更不用说了嘛，很多人都是人手一顶，至少一顶的那个 MLB 的帽子。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是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 MLB 包包系列赠送帽子这个活动呢是限时的一个福利，299起就能拿下，买一个包包送一顶帽子，而且帽子颜色你还可以自己去选的。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不要错过，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去下单购买了。当然除了这个我们的 MLB 包包之外啊，也有些朋友就是想要把握这个暑假小尾巴，或者是想要在9月份的时候呢错峰出去玩的，那我们在这儿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贵州的旅游路线。贵州的话呢，我们是双高5日的纯玩团，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能发团啊，而且是每天早上9点钟出发，不用大家起早贪黑，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呢，也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如果您是在8月份剩下这几天出发的，每人是3080，然后如果您是在9月份出发的，9月1号到25号，成人价格是2980。当然29803080这个价格还不是底价啊，咱们如果说是多人同行，两人同行的话呢每人立减100，而且如果说报名的，比如说你想给爸爸妈妈报名，爸爸妈妈如果说是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每个人还可以再减200啊。所以你看错峰出行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想去贵州淡季去贵州的赶紧啊来拨打我们电话抢占一下席位，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咨询群来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啦。我们这一趟呢去到的地方都是贵州那边特别王牌的景点了，就是很多人说去贵州一定要看一看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啊。然后门票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一票全含，那具体的行程大家详询客服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啦。那我们的帮忙热线也继续来帮大家回复一下问题啊，这两天反映问题的朋友比较多，那个前两天呢就有朋友说到在井冈山大道沿线没有护栏啊，说这个中间呢双黄线的位置经常会有行人横穿，本来车速又挺快的在那一块啊，说这样子会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这个情况我们也向交警进行了反馈，具体情况呢马上来连线林可了解一下吧。早上好林可。
1: 早上好菲菲，就是在这周啊我们一群的小伙伴反映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井冈山大道呢在这个徐坊客运站沿线其实一路都是没有护栏的，然后这个道路又比较宽阔，很多的一些行人就会随意的去横穿马路。我们听友当时也是反映说，他说他一年的时间已经是遇过2次行人横穿马路受伤的这种交通事故了。接到我们听友的反映之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反映给了这个南昌交警，那么交警也是迅速的 的去搜集了相关的意见，也是去了解到了群众的诉求。那么辖区中队呢，也是反复的在收集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和证据，并且上报大业队的科研所去进行积极的调研。交警呢，经过认证也是发现这个路口确实存在着行人比较多的横穿马路，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情况。现在呢，已经是上报。

0: 这个南昌交警的这个科研所，那么科研所现在也在反复的收集论证，现在已经是准备去对这个路口施化中心隔离护栏了，所以说听友的诉求交警是收到并且表示会进行采纳。那么现在呢，科研所还在进一步的这个调研论证阶段，那么下一步将会申请采购这一批的中心隔离护栏。那么在现有的阶段呢，交警会采取两个办法，第一是联合社区进行联合的宣教和这个劝导，就是提醒周边的居民不要随意的去横穿马路，多做一些相关的这种道路交通的宣教，同时提醒市民提高警惕，注意这个路口经常容易发生事故，行人请在红绿灯的位置，在斑马线前过马路。这第一。第二的话呢，交警也是表示，辖区中队正在开展不间断的定期巡逻，不间断去排查这个路口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如果确实存在相关的这个隐患，把这种行人的违法横穿马路的行为呢进行及时的劝导制止，甚至呢进行相应的这个依法的处罚。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友来做一个汇报和回复啊，现在交警部门已经是在走相关项目的审批流程了，将会在尽快啊这个安装在井冈山大道的中心隔离护栏，尽可能的把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好的，菲菲，以上呢也就是我在交警这边了解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带来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就是群众我们听友提供的这个建议啊，加装护栏的建议呢，交警这边已经采纳，正在走一个上报的流程，但是呢也提醒在上报安装的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还是希望所有在周边的这个市民朋友啊，要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去看到那种黄石线去横穿马路，本来在那种井冈山大道车流速度又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路段，横穿马路其实是带来的危险性非常高的啊！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当然交警也会在加强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安全宣教嘛。那同时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把安全意识放在第一位啊，出行安全是最重要的嘛。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这个路面的情况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帮忙热线啊，还剩下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为您开通0791-883-0011-883-0022，8:31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30的这样的一个出行路况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啦。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路况啊。那根据以往经验啊，哪怕是在暑期早间高峰运转到8:30中，象征性的怎么也要有一轮车流上升啊。但是恰恰确实没想到啊，这咱们聚焦来看啊，这个咱们今天的早间高峰连这个步骤都似乎都省掉了啊。这个前一个小时的畅通已经让足够多的这个通勤上班的司机朋友啊，已经顺利的接近或者已经抵达了这个上班单位。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哪怕到了8:30环线一圈看下来啊，这个难度也依然不大，甚至现在桃花南路还有沿着南大道去昌南通道的出行表现也都相当不错，路况呢这个基本上啊四平八稳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就咱们今天的清早早间啊，大家在出行在路面上啊，主要是保障一下行车安全啊，这个注意不要走神啊，其他的这个路况啊，咱们就把心放肚子里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那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出行路况，九江市的长城路由西向东拥堵561米，瑞马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64米，赣州市的唐平南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27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0米。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5: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6: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7: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8: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7: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8: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7: 那太省事了，
8: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7: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8: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1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1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3: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15: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14: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还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啊，我们的帮忙热线还有一下子能为大家再开通一会儿。如果说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那像在昨天啊，帮忙热线环节，我们接到一个听友的反馈啊，交警这边呢也有做到一个及时的跟进处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大交通群里，昨天一大早8点多钟的时候，兔子高高就说在昌东大道进入到紫阳大道那个路上，他应该是那个窨井盖周边的那个施工啊，拉了那个围栏在车道上面都能看到，他视频照片当中拍到了后面的这个车，可能有一些要走这个车道的都只能临时加塞儿到旁边的车道去通行了，影响到了早高峰的一个通行的路况啊，说哪有早高峰施工的呀，啊，三条道占了两条。那昨天呢我们反馈给交警之后，交警也是积极的到路面上面去进行了一个处理啊，那在上午已经是把这边的这个路面的围挡给它撤除了，然后这边的施工呢也已经是抓紧给它结束了，所以今天对于这边的早高峰通行应该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的吧。今天如果有通过到昌东大道进入到紫阳大道这个路口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回复一下，看看这边的今天的这个通行是不是正常的，围挡应该在昨天的上午就已经撤除了，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早高峰出行的话呢应该就影响不大啊。如果说有更多的其他路况要向咱们反馈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直接把您要反馈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就可以了。也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个 MLB 的包包这个活动呢，因为折扣力度很大，而且又是一个限时的福利，想要抢的朋友真的可以看一下啊，或者是家里有小孩要上这个高中啊，或者是要上这个大学了，给他买个 MLB 这个包包其实也是挺划算的，因为本身他在专柜的报价他一个包包一般到专柜去买一个他们家的包包啊，稍微好看一点的可能都是要千元这个价位级别，或者是什么899啊799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在商城里面日常 MLB 包包合集也差不多是598元起的活动价，但是今天价格更大啊，价格的折扣更大，是我们的五折的福利，299元起就能拿下 MLB 的包包了，而且就是大家喜欢的那些热门的包款，在网上比较火的那几个包款，今天咱们也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像这个喜欢精致小包的满印的老花波士顿，还有老花单肩手提，横版的托特包，这个就比较能装啊，以及包括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四个热门款式全部都有，而且有些款式不是说单单给女生来背的，男生也挺适合哦。你可以正好去看一下嘛，也可以买回去让孩子试背一下，喜欢就留下，不喜欢的包邮退啊。日常价格在商城里面活动价都要598元起的 MLB 包包，今天299起就能拿下，而且不单单是包啊，咱们还有这个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会送，你买一个包包就会送一顶这个帽子，而且这个帽子的颜色还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的，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都是那种经典耐看好搭的颜色啊。这帽子单独你到商城去买，它五折活动价也要109，今天你是买一个包包就能送一顶帽子了，一举两得，是不是花一分钱买两样东西，而且颜色你都可以自己去挑的。如果说想要看一看包款，想要拍回去试试看的朋友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了。 MLB 呢它是属于一个潮牌，有很多这个潮流达人或者是一些明星啊都会用到 MLB 的东西，帽子啊包包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家呢又是那种帆布拼皮啊这样的一个材质，就比较耐造，而且颜色说实话也挺漂亮的，就是年轻时尚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包款啊。那主要你可以买回去试试看，因为它有些那种精致的包包里面隔层也挺好去做一个收纳的，然后包括大包包啊，就是那个托特包系列的，就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装的东西多，它都没有问题啊。反正啊，主要今天价格很划算嘛，是一个五折的福利，如果大家听到节目了正好想要去看一看这个 MLB 包包的或者是你在别的商城里面别的第三方 APP 看到了看中了 MLB 包包，今天你可以到我们商城对比一下价格，你也可以买回去试背一下，不满意呢咱们是包邮退，反正免费买回去试试看嘛，喜欢就留下这样子啊，买包包送帽子。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然后你下拉一点点就能看到 MLB 这个包包的专区了，如果说喜欢的话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拍回去，今天是属于我们给大家争取

到了一个延时的福利，因为昨天咱们是限时的这个五折嘛，因为呼唤这个包折扣返场的朋友确实挺多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延续了一天，明天可能还真没有了。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拍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64自己进链接去看一看啊。如果收到不满意哦，你直接包邮退，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有放心购的，就是你不满意的东西直接联系客服包邮给你退回来啊。所以就是买回去自己尝试一下是 OK 的，没有问题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1054进入到商城就可以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好 ，FM 105.4，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8:03的出行路况。先由星星来为大家看看省会南昌市区在这一时段，早高峰都快结束的这个时间段了啊，路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你好，小雷。
5: 早上，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了解路况啊。确实啊，这咱们最近的早间高峰啊，这个缩水还是比较严重啊。这个咱们整个暑期早间路况呢，一直非常的轻松啊。所以说，对于咱们上班出行的司机朋友来说，路况不具备什么挑战。但是呢，这样的好日子可能没剩几天了，大家好好珍惜啊，因为马上开学。估计路况呢会迎来一轮啊这个显著的变化，大家呢做好准备，这个时候差不多生物钟已经可以开始调了。现在来看的话，东一环、西一环还有一些卡壳点位但是总体的南昌拥堵指数和屏风时段并无区别啊。现在的红谷滩核心区，像上班的高新区，像这个咱们的一些啊这个主要的上班的这个出行目的地点位啊，目前的路口路段都是绝对畅通的一个行车状态啊，环线一圈高架也没有太大难题。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4: 好，谢谢小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庐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8米，长城路由西向东拥堵561米，赣州市龙门路由东向西拥堵469米，振兴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35米，邵老师的迎宾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557米，中山路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12米。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在干坡

0: 为磁力转，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通在线。
3: 好，105.4交通在线来到了8:51，今天的早高峰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如果说出行路上还有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因为积碳你不清，它就会影响燃油的正常流通。喷油嘴要是堵了积碳，它可能会导致喷油嘴雾化不好啊什么的啊。所以这个积碳呢，在油路里面如果有存在，一定要定期去清理它。因为现在洗积碳也不复杂，咱们105.4推出的这款铁锤三效，就是专门针对油路积碳的一款产品了。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是 PA 聚醚胺。它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有裂变溶解的技术，在途经你油路的时候呢，可以吸附包裹住这个积碳，然后让它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它的清除效果是很好很彻底的。从前面的这个喷油嘴到后面的这个三元催化氧传感器，油路里面更不用说了啊，有积碳它都能够清得到。然后现在一瓶的价格是不到50块钱啊，最低折扣是一瓶单价不到50。然后如果说大家想下单这款铁锤三效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之后进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我们从2套开始到6套的不同套组都有，但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买4套跟5套，因为这两个是算下来单价最低的，也是我们原来最热销的两个套组。它质保期有5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买4套买个5套的用不完呐、什么的。它一套里面是2瓶嘛，然后我们有连续去操作个3到4次，让里面的积碳能够充分的软化溶解掉。那至于您已经隔了多少公里没洗过油路，得用多少套啊，我们这个在商城的链接当中联系客服咨询，或者是对照我们这个商品介绍47981，抓住假期的尾巴，抓住这个中间的小淡季，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非常划算的。
4: 看守白雪飘飘大兴安，也去过热带雨林的海南。

0: 次，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哎，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执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啊。那咱们确实这个今天的早间高峰，哪怕是八点半的核心时间节点，这个路况对于整体拥堵指数再度滞留量，那都是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0: 啊，这个咱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啊，稳步前行啊。当然呢，最近一段时间啊，这暑期的这个保护期哈、啊，这马上就结束了。但是这段时间的出行啊，这个路况肯定是没什么需要担心的啊、大家的车技搞不好都有下降啊。这段时间还是要稍微再精进一下，注意安全驾驶啊、这个而且呢，要开始逐渐调整生物钟，做好早出发的准备了啊，因为马上开学了啊。目前来看啊，当然今天的早间高峰啊，这肯定是没什么威胁，没什么影响的。环线一圈高架快速路早早的就已经回归畅通啊，城区的地面路段啊几乎就没堵过啊，所以说这个
1: 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武三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00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啊。而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吃，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4到36度，局地37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赣北东南部、赣中东部和赣南东北部多云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夏天运动出汗之后啊，很多人喜欢一口气猛灌一瓶水，这种做法呢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还可能增加心脏负担。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慢饮。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啊，运动前后呢可以适量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维持体内水盐平衡，不要等到渴到嗓子冒烟了才想起喝水。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呢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
2: 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提出了一个疑问，车子在起步的时候，电子手刹它会自动解除吗？针对这个问题，副驾驶女郎要告诉大家，大多数配备电子手刹 EPB 的车型，起步的时候都会自动解除，但前提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发动机已经启动，车门关闭，驾驶员系好了安全带，挂入了 D 档或 R 档。这个时候呢，只要轻踩油门，系统就会自动松开电子手刹，车辆就可以正常起步了，不需要再手动按按钮。不过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支持自动解除的，有一部分

0: 车型仍然还是需要手动释放电子手刹，所以呢，第一次在开一辆新车的时候啊，最好还是先看一看车辆的说明书，或者是实际的试一下。如果发现
1: 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3: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沿江大道英雄大桥段由南往北方向车辆拥堵，提醒大家提前绕行啊。那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值。

0: 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干雕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
5: 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
6: 救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我儿牵马不生的，
6: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六步别忘掉，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蹦蹦蹦蹦。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了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

0: 且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
1: 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
3: 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4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

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

0: 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啊。干胶优品商城呢，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只知道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却不知道它是全国最神奇的变脸湖泊。别的湖泊常年水面稳定，鄱阳湖主打季节性两极分化，丰水期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枯水期直接缩水，湖面退去露出大片草原河床，边深万亩大草原。每年季节切换，湖泊秒变草洲湿地河道，景观反差超级震撼。这里还是全球顶级候鸟天堂，秋冬季节几十万只候鸟扎堆越冬，一半湖水一半草原，随季节自由切换。鄱阳湖绝对是江西最会整活的自然奇观。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

0: 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区，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8到35度，目前实时气温33.3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33优，闷热天啊容易犯困，保证作息的规律，少吃辛辣油腻，可以多吃一些瓜果绿豆汤等等清热解暑的食物。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昨天呢，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是贯穿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记者昨天了解到，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位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昨天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了8秒64夺冠，再次刷新了百米竞赛的记录。具体应用场景当中，赛场延伸至家庭、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彰显了机器人迈入现实生活的又一步。 暑期以来呢，景德镇迎来了文旅消费热潮。美团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份景德镇 DIY 的陶艺体验搜索量同比上涨 31%， 消费需求旺盛，金融服务也随之精准的适配。景德镇在全省率先落地磁性票根贷融资的模式，为文旅消费市场注入了金融活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提出了一个疑问，车子在起步的时候，电子手刹它会自动解除吗？针对这个问题，副驾驶女郎要告诉大家，大多数配备电子手刹 EPB 的车型，起步的时候都会自动解除，但前提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发动机已经启动，车门关闭，驾驶员系好了安全带，挂入了 D 档或 R 档。这个时候呢，只要轻踩油门，系统就会自动松开电子手刹，车辆就可以正常起步了，不需要再手动按按钮。不过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支持自动解除的，有一部分车型仍然还是需要手动释放电子手刹。所以呢，第一次在开一辆新车的时候啊，最好还是先看一看车辆的说明书，或者是实际的试一下。如果发现踩了油门，电子手刹没有自动松开，就不要强行起步，而是应该先手动解除电子手刹，再继续行驶。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下档再会。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啊，林可呢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林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五毫升乘四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乘四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3: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呢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那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干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9: 我回来了
8: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 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

0: 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3: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段，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为大家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

发送1054进入商城，干将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也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啊。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汤显祖，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这位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大师，土生土长的江西抚州人，藏着不少冷门趣事。汤显祖一身傲骨，是明代有名的直臣，当年不惧风险上书直言朝廷弊端，痛斥权贵，遭到朝廷贬谪。看透官场黑暗后，49岁毅然辞官，回到抚州文昌里玉明堂潜心创作。很多人不知道，牡丹亭虽然构思于浙江，最终定稿成书就在临川老家。有个流传很广的文坛巧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1616年同年离世，不少人误传两人同年出生，实际上汤显祖比莎翁年长14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

0: 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 ,SR2 都九高速的43公庄新港枢纽至湖口收费站区间往景德镇方向单道缓慢通行。SR2 都九高速的九江东入口对所有货车进行交通管制。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5: 家宴小切，来一罐
3: 通宵熬夜，来一罐。
5: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0.1度，微风零级，相对湿度76%，空气质量指数25优。在室内的空调温度啊，一般建议大家26到27度，不要直接对着吹，要定时呢开窗通通风，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要记得定时起身活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今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发售。工信部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媒体圆桌会上介绍，截至2025年底，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每套4000万台，同比增长近24%。在重点行业领域的综合应用渗透率已约90%，在交通、农业、公安、广电、移动通信等5个行业或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应用数量均已超过每套200万台。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之下，经山西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董事长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

0: 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保持良好沟通交流，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目前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奔浙江浙闽沿海，根据气象分析师的介绍，沙德尔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覆盖超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受其影响，今天起华东华南等地将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将陆续受到影响。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周四，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的车市新闻，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方程豹泰9会在四季度的时候正式上市，另外还有蔚来的充电网络现在已经是达到了9238座了，而且它的换电站现在都已经突破了4000座的这个里程碑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在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大家如果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碰到了任何的修车难题啊，有故障问题一直修不好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修车热线环节来拨打电话0791-883-0011和883-0022，我们非常专业的黄庆黄师傅会在节目当中帮大家一起来答疑解惑啊。当然如果您不方便打进电话，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今天的缤纷车世界也还会为您带来我们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来带大家梳理一下成都车展当中的一些40万加的 MPV 车型，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选 MPV 追求一个品质，很多人都定位在了大概40-50万这个价位里面，想选到一个功能配置比较齐全、品牌啊，然后包括整个的一个舒适豪华度都还不错的 MPV 啊。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成都车展当中的一些值得关注的40万加的 MPV， 看看其中有没有你心仪的那一款啊。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不管是修车呀还是这个汽车评估，旧车子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等等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随时留言啦。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7: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方程豹的泰9。我们在最近的这一届成都车展当中啊，也发现了首发亮相的方程豹泰9，它有公布最新的消息，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正式上市。那么

0: 新车呢，它是方程豹泰系列的旗舰车型，沿用了泰系列家族方盒子的一个车身设计，定位是插混的大型 SUV， 用到了六座的设计。然后动力系统呢是匹配了第六代 DMI 的混动技术 ，WLTC 工况的纯电续航里程是310公里。外观上面来看呢，方程豹泰9它是用到了方盒子的造型，整个前脸是有搭载到全新贯穿式的一个环形的灯带，然后灯带呢有一个环绕品牌的 logo， 车头的下部呢有配备到银色的护板和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车顶还有搭载到激光雷达。侧面来看的话，它用到了很多家族化的设计，包括悬浮式的车顶啊，车身线条跟泰7是保持一致的，然后整个的立体腰线搭配到它外扩的轮眉，采用到了短前悬长后悬的一个车身结构啊。车长是5米27，车宽1米999，然后车高是1米85，轴距3米1。今天你感觉它这个是不是加装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没有
1: 接入进去？加装的时候可能把它的通讯呢搞坏了，搞坏它可能报这个故障。
0: 哎，所以这是后期加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真没必要，是吧？到时候你要弄别的东西，
1: 有的人给自己过分的溺爱。哎呀，我小区里有的，哎呀，只要车子停了2年，他就要照个那个，给车子穿个车衣。好，这车衣不是前段时间刮风嘛，那好大的风嘛。好，车衣就磨，把他那个引擎盖，那个大灯旁边的那个凸出来的那引擎盖呀，给磨毛了。他紧找的黄师傅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抛光了，慢慢抛了。他磨得太狠了，哒哒哒，磨得太狠了。他的车衣又特别的好，质量很高，很厚，但是个车衣是个次品车衣，很厚不代表它的质量好。它里面那个绒布好硬，沾了水以后就更硬，本来沾了水更软嘛，沾水一磨的就是一眼看过去，在太阳光里一眼看过去
0: 全是太阳
1: 纹，那个漆就磨坏了。我说你这是何苦呢？有的人很多把自己车子太过分的去保护了，这个车子开了几年就不要的。现在这个消费观还有
0: 他加的那个盲点监测哈，可能是为了帮助他那个行驶安全。
1: 你加那个东西，可能是想那个对怎么
0: 有个提示嘛？
1: 画蛇添足，画蛇添足。但现在由于他加装东西，他没有接好线，又在不是在正规单位正规的地方加装，以后没接好线，他数据就会进行什么干扰？一干扰就完蛋了。
0: 所以他本来
1: 我修了很多漏电以后，这我们要查漏电呢，结果把他自己装的那个360呢，一拔拔掉，好了。因为我刚刚在旗舰店买的360呢，我说我告诉你就是个问题，至于怎么搞我不管。
0: 那但现在就是我们到时候把黄师傅联系方式留给他一下吧，看看这个系统当中的问题故障能不能找得出来，好吧？
1: 对。
0: 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还有一位朋友啊，苏苏问到的问题，说是有一台蒙迪欧致胜啊，2.0的车子，现在高速超车，跑到一定的速度以上就加不上油了，100多码以上就加不上油了，直接丢油，油门到底也不提速，然后车子也没熄火。低于这个100多、120码左右的时候就能正常开，没亮什么故障码呀？
1: 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他车子跑了很多公里吧。
0: 蒙迪欧致胜怎么的，应该也有6-7万公里以上了吧？这么老的车。
1: 对，这是一个是燃油压力够不够？所谓燃油压力够了，就是说你的油泵压力够不够？油泵压力不够，就是对不起，它就是这样的。我们前几天搞了一个，大概在一个多礼拜前吧，10多天前，我们搞了一辆这个车，把它燃油棒一换掉，什么事都没有了。
0: 燃油棒压力不够了。
1: 我是原装的，我是什么都讲了，我说你要不然你就开走，过了一下又回来又把它换了就好了，就是燃油压力不够，也是跑到100码是80码，但是我们新的龙芯大桥上面就是跑不起来，换了以后你想跑就都跑起来，他不敢踩油门呢，油量供的油不够，供应不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加进去，它油路是不是堵住了？清洗一下。
0: 是，要洗洗油路，然后检查一下燃油泵压力，这两块。
1: 对，燃油泵压力，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空气进的量不够也会造成了，这个就是综合因素。那个没有故障码就读数据流，就一个个读，就这么慢慢找，准确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也找。
0: 好的，好吧。好，那这个情况也是跟大家说下，如果说有
1: 买你的铁锤三项没什么，
0: 一个是跟黄师傅说的那个燃油压力那些东西要先去看一下，然后就是铁锤三项你自己往油路里面油箱里面去加一下，就下次加油之前加一瓶铁锤三项进去，然后连续加个3到4瓶吧，你可以慢慢的感受到，可能加个10天半个月你就能看看慢慢能不能感受到变化啊，就是因为你开高速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嘛，到时候在下次开高速的时候看看这个问题缓解了没有，然后其他的方面就是再去检查一下， 啊，燃油压力呀、啊，这个等等的一些这个数据，看看有没有。

0: 有异常，因为车龄大了，那确实有一些机械性的部分，它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老化的问题。那到了寿命的话，那个该换的部件，咱们就是得及时换掉哈，是这样子的。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带来的精彩点评，黄师傅再见。
1: 再见。
0: 嗯，那正好说到了铁锤三项，也给各位说一下下单方式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这款铁锤三项了。它是帮助清除油路积碳的一款产品啊，让你的油路变得干干净净的，里面不会有一些油泥积碳在那儿，会影响你的燃油正常流通。然后现在价格也非常划算，原价168一套两瓶，我们现在四套八瓶是399，五套十瓶是499。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来下单，当然也有两套三套的啊，你如果说第一次买想买少一点套数的也可以，只是说我们四套五套这两个套组它单价算下来更划算一些嘛。咱们原来六套都要卖到652，算下来52块多一瓶嘛，现在我们四套五套都比买六套的那个单价更划算哈。质保期有5年，所以你可以放心去囤货，一年也建议大家一般要用个一到两套这样子，所以呢四套五套你肯定也是在质保期之内就能用得完的，也可以跟朋友拼单。对于我们的纯燃油车和混动车型啊，铁锤三项呢都可以定期去加一下，不要等到有故障了再来处理啊，先去防患于未然嘛，因为它是除碳一碳二合一的。如果想要下单，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啦。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4: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0: 年双五毫升，四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这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边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0: 50%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赶交友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赶交友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啦。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梳理梳理啊，成都车展上面那些40万以上的 MPV， 看看有哪一些可以值得的选择。那马上就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啦。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2026年的这个成都车展啊，是已经进行了。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这个车展当中也有看到自己心仪的车。这两年啊，有一部分市场卖得特别好，就是豪华的 MPV 市场。相比于 SUV 呢， MPV 的车型能够带着家人出行，底盘没有那么高，上下车更加方便，也能出席各种的商务场合搞搞接待。那么结合啊，这一次最近的这个成都车展当中的重磅新车啊，咱们精选了三款40万加的 MPV， 它们分别是智界 V9、尊界的 V800， 还有这个极客的009啊，这几个呢都是本身品牌也带着一些这种豪华尊贵感觉的，然后包括车型配置也给到的相当豪华。我们来看看这三款 MPV 哪一台会更加符合您的日常需求。先从尊界的 V800 开始说起啊，指导价格是76.6万到101.6万。这个车呢特别长啊，有5.4米的车长，而且满配非常的享受。并且它是作为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一台豪华的 MPV， 全系有标配到华为的6激光雷达的立体矩阵，还有新一代的华为巨鲸800伏的高压平台，以及鸿蒙智行的专属座舱，华为41扬声器的音响系统，还有2排的尊享双零重力座椅啊，这些配置等等。外观方面看上去本身也已经是够商务豪华的那种感觉了，大尺寸的这个镀铬装饰的格栅，还有极致的空气动力学的一些设计，让它看上去还是非常的吸引眼球的。这个车型呢，其实在那个山姆旁边的那个鸿蒙中心啊，就是华为的那个智行，华为智行中心嘛，你都能看到他把这个车呢，最近这段时间都展出到他们展厅的门口啊，靠着马路放着的那个位置上，就是很醒目啊，大家走过路过都能看到这款车型璀璨的身影啊。这车车长有5.49米，车宽2米，车高1.85米，轴距呢是有3.43米的。风阻系数 0.259， 这么大一台车做到这个风阻系数其实真的还不错了啊。那么进入到车内呢啊，也是足够豪华，三连屏必不可少，12.3英寸的 2K 的分辨率的仪表屏，还有双17.2英寸的 3.4K 的分辨率的这个连屏组合，并且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鸿蒙的健康座舱，前排座椅呢依旧支持加热通风跟按摩，然后中央还有配备到一个一体式的高中央扶手，集成了充电啊、隐私储物啊和冷藏的这一些功能。然后它的这个隐私储物的话呢，还支持2排的座椅扶手通过指纹来解锁，搞得跟一个车内的密码箱似的啊。另外其他的呢，就是它那个冷暖箱的容积是有8升嘛，温控范围是零下6度到15度制冷，然后有35度到

转屏，可以去操作车内的一些功能。那其他的方面呢，新车它是可以选装旋转座椅的，就是能提供到10种不同的空间布局，包括大四座、商务会客厅，就是二排可以180度旋转跟第三排面对面的会谈嘛，然后还有旋转空间呐、移动办公厅等等啊，总之就是玩出了各种花样。动力方面，新车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式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27千瓦，前驱电机峰值功率是160千瓦，后驱电机峰值功率是230千瓦，匹配了65度的宁德时代3000锂电池。然后尊界 V800 它的 CLTC 纯电续航是34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是1335公里，而尊界的 V680 它 CLTC 纯电续航是达到了34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208公里。然后底盘上面啊，不管是 V680 还是顶配些的这个 V800， 它都是用到了前双叉臂和五连杆式的一个悬架，并且还配了空气弹簧加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新车还有配备到800伏的全主动悬架和线控转向的技术，能够提供到正负12度的一个前后轮的一个转向，让它的转弯半径呢在 5.4 米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楔形的模式了。那在智驾这块也是不得不提到啊，它的最大优势也就是在这儿了，搭载的是华为乾坤 ADS5， 能够实现车位到车位的 3.0， 然后全车还提供了40个传感器，其中呢向前17个传感器包括了一个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和一个舱内的激光视觉，以及一个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两个高精度的摄像头，6个超声波雷达，再加上一个环视摄像头，3个分布式的 4D 毫米波雷达，2个车外的麦克风啊，所以它的那个智驾配套的硬件其实已经给的特别全了，另外还有13个传感器加侧向的10个传感器啊。就如果说追求华为乾坤智驾的，那这一台尊界的 V800 确实是从里子面子上面都是给特别足啊，然后价格是76万6到101万6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还有两款啊，其实时间关系可能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会放到明天的这个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的环节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智界的 V9 啊，性价比呢就会高很多了，还有这个价格在中间的极客009，看看这两款车型有没有值得选择的地方。当然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抓住暑假的尾巴，或者是想要在9月份的这个淡季出去玩的，咱们这个贵州的线路也还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每天都能发团，然后如果您是想要在8月份出发的话呢，8月份剩下这几天的价格是3080。如果说您是想要在9月份出发，9月1号到25号期间的话，价格是2980。然后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也可以享受到我们多人出行的一个折扣啊，两人同行立减100，并且如果说是年龄在65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还可以在享受到200块钱的额外的折扣。去到的地方呢，也都是我们在贵州非常火热，很多人都说去贵州必看的那些景点，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还有西江千户苗寨。我们住的也挺好的，都是住在四钻的这个酒店，然后有一晚的在那个西江千户苗寨，他是住那边的苗寨的客栈啊。然后报名的这个价格，我们是吃住行全部包含了，包括还有你的这个高铁票往返的一个费用。另外就是在西江千户苗寨这边，很多人不是喜欢拍那个苗服的旅拍嘛，还送了大家大额的优惠券。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贵州这一趟，其实真的很划算啊，价格就是2000多到3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位，正好在淡季去的话人又不是那么多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直接在线咨询就可以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SR2 东九高速的43公庄新港枢纽至湖口收费站的区间往景德镇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4: 唉，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

0: 原料灵芝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江燕小区，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赣州、吉安、三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达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间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4到36度，局部37度，全省其他地方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环浦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方24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东部阵雨转雷阵雨。明天晚上到29号，赣北南部和赣西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达到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是8级左右，请各位关注天气变化。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通知提出，到今年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师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昨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横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澳门国际横琴前置货站是澳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落实澳门“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的重要部署，作为澳门4大工程项目之一，将助力澳门建设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近日，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新版公约聚焦行业痛点，重点围绕人车资质全周期管控、运价抽成规范透明、营运数据精准报送3大核心内容，明确行业经营自律红线。昨天，由北港运河002等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记者从江西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已经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预计29号凌晨进入江西，赣北南部和赣南北部将有暴雨，局部甚至出现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会是8级左右。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5000版本的公路 BGM。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

0: 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赶交友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微信公众号可以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了。赶交友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2: 好，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了，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好，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那么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严选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更新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大广高速昌泰段2904公里处泰景枢纽附近，吉安往泰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部分第四应急车道，三车道缓慢通行。
8: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9: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8: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9: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8: 那太省事了，
9: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8: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9: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0: 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1: 家宴小区，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1: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赣州、吉安、三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出现。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东转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4到36度，局地37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濮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28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东部转阵雨或雷阵雨。28号晚上到29号，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30号全省阴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西部地区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31号到9月1号，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救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救灾救助的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积极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干胶优品呢已经正式上线了，里面有很多的好物，值得大家去选一选、转一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

0: 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如果说不知道如何来购买我们黑绷带这个小样组合的话呢，其实就是可以按照刚才林可的推荐来进行下单购买。那如果不知道我们赣江优品如何快速的直达的话呢，我来告诉你，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赣江优品线上商城，里面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严选对比出来的好物，所以它的质量呢也是有保障的，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赣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的好物分享环节。那些不知道如何买、怎么买的小伙伴呢，可以值得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和推荐。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

0: 生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如果想要获得这个比较合适的小样装的话呢，就记得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除了刚才分享的今天的好物就是黑绷带的小样装之外呢，其实商城好物还有很多，包括里面的在售的任何一个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比价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大家也可以去转一转选一选，看看能不能买到自己的心仪好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霍昆高速昌津段888公里处分宜收费站至滨江收费站区间，南昌往长沙的方向，现场车辆占用第四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
4: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5: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5: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7: 江燕小区，来一罐
5: 通宵熬夜，来一罐。
7: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5: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5，东风2级，相对湿度54%，空气质量指数30，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

0: 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8月26号，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的彩票销售量增长较快。1到7月累计全国共销售彩票4144.45亿元，同比增加446.42亿元，增长12.1%。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的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呢，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的渗透率约90%。15、1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000亿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15末扩大2倍以上。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继续当中，除了我们线上的干胶优品商城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福利值大家去冲一冲选一选的，比如说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那下个礼拜呢就是很多学生就会陆续开学了，但是我们的暑期福利路线呢还是有的，多彩贵州的双高5日纯玩游路线，它是每天都发团的，你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全程呢都是零购物，如果有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你可以玩得安心和放心，早上也是9点钟出发，你不需要早起，而且全程呢都是有陆地的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坐在上面也是非常的舒服，你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王牌景点的打卡，像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的仙鹤苗寨都可以去打卡到。我们的住宿条件也不错，3晚4钻酒店，然后还有一晚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大家可以在这个客栈里面呢看到这个万家灯火亮起来之后的西江苗寨的夜景到底有多么的漂亮。那当地特色的美食也不错过呀，像非常有名的苗家长桌宴、石锅鱼、布宴都可以吃得到。我们的日期呢是8月21号到31号，出发的成人呢是3080元，如果是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是2980元。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薅这波暑期福利的话呢，千万就不要错过了。如果说是两人同行的话呢，现在还是有立减100的一个优惠政策，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有任何疑问的话呢，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就是刚才的那些优惠政策呀，包括是带儿童啊，它的价格是怎样的话呢，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去咨询，然后甚至是进行这个订旅游的这个名额。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两个字进群了解更多详情，继续听歌吧。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干燥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对于我们线上全新正式上线的干胶优品，我们的官方商城号，不理解的小伙伴、不了解的小伙伴呢，都可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见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官方商城。但是里面商城好物呢，就怕大家不知道如何去选到心仪的好物，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分享环节。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车辆比较。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里面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那同时呢，也是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啊，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今天林可给我们来分享的是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江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3: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那里面的商品呢也都是咱们主播精挑细选的好物啊，是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

0: 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只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状况。给大家来观察到的是，首先今天晚间出行车流的整体的流量呢不是特别高啊，所以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在今天的这个又是这个极致好天气的一个情况下啊，这个路况啊这个无限趋近于满分。目前的过江桥梁、沿江通道、环线出行高架呢，来往车流呢都不会太高，甚至包括啊咱们啊这个繁华来了一个暑假的这个景区周边路段，今天感觉啊这个通过通行啊这也清爽很多啊。虽然万寿宫里面还是有不少人流，滕王阁附近呢也还是有很多游客啊，但是呢中山路、卢子路、府河路、滕王阁隧道、叠山路这些主干道现在包括象山路通行通过啊都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此来看的话，今天的路况啊应该是啊这个再进一步啊通行的水平都很高。如果大家了解到道路路面有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只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啊，那路面上的其他情况啊，现在来给大家看到一下。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32米，还有赣州的信池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260米，上饶泸州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03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椒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江燕小区，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赣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白天，上饶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抚州、鹰潭两市和上饶市南部以及吉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晚上全省2到3。

0: 级，明天全省三级转四到五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八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4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气热没胃口，很多人喜欢用咸菜还有腐乳下饭，或者吃火腿肠等加工肉制品，这些隐形盐含量极高，是血压升高的推手。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这炒菜少放盐啊，利用醋还有柠檬汁这个葱姜蒜来提味，是既健康又开胃。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还有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的照护需求。8月27号，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要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市场监管总局8月27号公布，今年7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8.87，较前期高位呈现阶段性回调，但企业信用韧性持续显现。26号晚，在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以8.64秒成绩是摘得金牌，并且再次刷新赛会纪录，该成绩比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人类男子百米世界纪录快了0.94秒。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在你的印象里江西。

0: 最美的风景是哪里？
1: 家门口啊。
0: 你家门口那有那么美吗？你就已经处于这个江西最美的点的那个地方，在那安了个家是吧？
1: 大家的家门口都很漂亮，就是因为回家的那时候你心情是最美的，那你心情最美的时候看哪儿不漂亮呢？
0: 这个时候那个好多小学作文，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春天怎么样，夏天怎么样，秋天怎么样，冬天怎么样，是的，我家
1: 小家见大家，那就是说明每个小家都很美，那大家都很美啊，对不对？
0: 是，所以朋友们啊，咱们这个话题呢，就是你自己想，你觉得哪里是你觉得最美的风景啊？当然咱们潜力是在江西这块地方里面的，好不好？那就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看的答案都是些什么呢？
1: 因为江西的这个大山就是名山也蛮多的，
0: 对，
1: 虽然我没有去过龙虎山哈，可能最近我就去了九江的庐山，但是井冈山也去过，但是其他的这些名山大山我就没有去了。但是我爸妈来的时候会去了那个三清山呐、他说真的很美，
0: 很美，
1: 对对对，
0: 跟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就前段时间我朋友去了那个上饶龟峰，就在去之前其实他不太知道这地方，但去了以后发现真的是蛮区别。哎呀，我有一个朋友，我有朋友，你不要总是把我拉扯在一起。来跟你说里面一个梗哈，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有想象力和没有想象力的区别有多大吗？就是人家导游一直在给你介绍，每到一个风景给你介绍，然后那种有想象力的就是，哦，真的真的，哎，看什么像什么。没有想象力的站在旁边就啊，什么哦，哪哦，我怎么看不到哦？
1: 除非这种人拍了图片之后，你拿那个手绘的笔给他画出来、圈出来，哦，他才能看得出来。
0: 对对对，
1: 你单独让他自己用眼睛当成取景框去看的话，可能看不出来。
0: 是，我再跟你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片段。当时是这样的啊，就是别人都到了那个拿那个手机来拍，哇，就是好像一个这个乌龟的造型啊。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拍，他就说，哎，他说怎么的？他说。是我有问题吗？为什么你们拍的都像乌龟，我拍的怎么像个骆驼呢？
1: 角度的问题。
0: 然后他就拿着这照片跟别人对，然后别人说，刚才导游讲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没听？他说怎么了？你拍的那个叫骆驼峰，他就是个骆驼的造型。然后他说，哎呀，幸好我跟你们对了一下，我差点就发了个朋友圈说，哎，我在龟峰看到的这个应该是个双峰龟，不是，一个是那个双壳龟的。所以朋友们，就是咱们一方面要有这种想象力啊，另一方面真的，
1: 哎，你说到这个龟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昨天不是跟你说吗？
0: 说啥？
1: 好像它不是那个景区门票是面向
0: 免费是吗？
1: 全国好像是有一个这样一个优惠的政策。
0: 对对对对对，朋友现在想去的话，借着这波政策免费去玩一下还是不错的。
1: 大家可以具体的搜一下哈，因为我们昨天也就是一闪而过看到了这个新闻。
0: 不说路况啊，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留言啊。今天咱们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江西最美的风景是在哪里呢？欢迎大家积极的留言。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
5: 八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7: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城区当中啊，半点钟的车流总体的状况呢依然还不错，所以说大家啊这个此刻出发这个出门那肯定还是不用发慌啊，但是呢这个一些节点啊，这个车流在增加当中啊，大家这个趋势也要掌握好。比如说现在环线一圈，东一环、南一环、北一环其实都还比较这个轻松啊，但是呢这个西一环风神快速路回家的司机朋友，看来今天是提早溜了啊！这个早走一步啊，这个黄家湖立交、长乐胡同啊，北往南的都开始有了排队出行的一个情况。

0: 况，南四条路、庐山南大道、上桥啊，通行排队、车多的情况呢，都这个值得关注。那么老城区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其实滕王阁啊，或者明德路附近、中山路沿线，今天的车流要比上个礼拜情况都有相当程度的好转。看来今天晚间出来遛弯啊，这个逛街啊，这个游客呢稍微少一些啊。当然，传山路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紧张情况。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九瑞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32米，赣州的信直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60米，还有上饶的泸州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03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干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8: 搬运工
7: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就算是立了秋之后，你会突然发现现在的天气比之前在处于盛夏的时候
0: 还要
1: 热
0: 一点，热是
1: 不
0: 是？
1: 对，
0: 其实有的朋友说今年的这个夏天啊，它有点奇怪，
1: 嗯，
0: 就它又热吧，它又时不时来阵雨，
1: 嗯，
0: 对吧？就弄到大家就是你想连晴两天，它又时不时来点雨，但是你。

0: 说它来点雨吧，感觉对这个热又没缓解啥。
1: 而且你不觉得今年的那个风特别多吗？
0: 嗯，
1: 左一条台风，右一条台风的这个信息，然后我们经常可以收得到，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没错。那其实如果说现在大家还想去找到一个地方不热去避避暑的话，这个暑假的这个小尾巴，你还是能够把它牢牢抓住一下的。
1: 对，我们这个暑期的尾巴福利呢还是在的，就是我们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纯玩路线，它每天都发团，你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旅行，不用担心，它是全程零购物的一个路线。如果有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你可以玩得安心和放心。在我们这个旅行当中呢，你不需要早起，就是睡一个美美搭的美容觉，然后9点从容出发，然后在路上呢都是陆地头等舱的2+1的豪华大巴，到了地方呢可以打卡这些王牌的景点，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包括我们在这个住宿安排上呢还有一碗特色的苗寨客栈，就大家可以在夜幕下看一下这个特色的夜景是什么样子的，美食你也不会错过贵州的地道美食。我们的福利呢还是有，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的这样一个环节，8月21号到30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是2980元。当然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呢，每人再减200，具体的这个折后的一些金额你没有记清楚的话呢，没有关系，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咨询一下，182-7954-7981 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报名这个电话，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2个字贵州，也可以得到这个详情的二维码，然后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进群，也可以知道更多。
0: 嗯，是的，好，听众朋友想去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啊。好，那刚才咱们不是聊到了那个麻姑山，对不对？
1: 对，
0: 麻姑山呢那很多朋友呢，其实刚才咱们这个留言大家就讨论起来，麻姑山到底是哪儿？是咱们江西抚州南城的麻姑山。
1: 哦，
0: 抚州市南城县。其实人家就是只是说我们不知道的是那种江西的一级的那种名胜景区那么有名，
1: 嗯，
0: 但人家也是一个国家4A 景区，还是不错的。
1: 抚州我知道那个牡丹亭是那边吗？
0: 是不是还有一个麻姑粉呢？
1: 我不知道哎。你问我一个完全不是这边的江西的本土人，你问我这个特产的问题，
0: 咱们俩以后要有一种默契，就是当一个人问的另一个问题，咱们看眼神，
1: 嗯，
0: 知道吗？如果对方那个眼神很坚定，你就问下去；如果对方这眼神有点翻白，你就不要问下去。
1: 因为你的眼睛上面架了一个镜框，其实我看不太清，
0: 有点反光了，是吧？好朋友们啊，咱们来继续留言。比方说这个小文，他说庐山，啊。那个他说他去过很多次，比起热闹的山顶啊，他更加比较喜欢山脚下那种安静的小溪，治愈所有的疲惫。
1: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经常可以看到下雨的时候，
0: 嗯，
1: 不是那个银河落下来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很多人都会拍那个图片，就是下雨的时候他那个山上，
0: 嗯，
1: 然后就很多人会配，就是说那个李白的诗句没有骗我，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怎么怎么疑是银河落九天。
0: 我跟你说，说到这个庐山也蛮好玩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哈，
1: 嗯，
0: 他去到那个庐山，然后他看着那个瀑布，然后哇他就特别有感觉，然后他就以那个李白的诗，然后还拍了个视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后来那个人就，然后另一个朋友就给他留言，他说亲，你去的那个瀑布吧，它不是李白写诗的那个瀑布。他不可能，我就在庐山，他庐山又不止那一个瀑布。
1: 嗯，
0: 他说那你说我这个是哪儿？他说你这个瀑布你是不是看到它其实有3层，对不对？
1: 嗯，
0: 一层两层三层分别在一座山的上面中面下面，是这样吗？他说对啊对啊，他说对，这个是庐山的三叠泉。你看那好吧，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那里不知道。
1: 但是确实没有骗人的话，程不期确实像一颗银的袋子从上面掉下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无论是三叠泉也好，还是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个李白诗词当中那个
0: 瀑
1: 布也罢，
0: 李白能写的那个他其实是更加壮观的，直接从顶一直到下面的那条瀑布的哈，
1: 嗯。
0: 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美景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咱们就来聊到这个，在你印象里江西最美的风景是哪里。

0: 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此刻城区路面的出行路况啊，包括像这个红谷隧道拐沿江快速路啊，这个堵点开始激活了。皇家护立交到长乐啊，这段丰盛快速路车流也开始逐步增长了。那再加上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啊，老城区红谷滩片区，红谷滩片区核心主干道金融大街丰和大道啊，几大路口啊，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切换繁忙行车模式，需要大家充分注意，备好小心了。那么其他的一些通勤干道啊，那咱们目前观察来说啊，这个动静还不算太大啊，这个只不过是下班的一个明显来袭的信号啊。这个红谷滩片区啊，这个大家呢做好注意啊，那保持小心啊。这很多红谷滩刚下班的及时选择过江，所以南岸桥、八一桥、红谷隧道呢，可能都直面压力啊。所以现在啊，包括过西环啊，现在肯定就这个车流呢还在上升期。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变化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看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九瑞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32米，还有赣州的信池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260米，上饶泸州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03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4: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 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啊，里面所有的商品呢也都是咱们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啊，真正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是在你的印象里，江西最美的风景在哪里？
3: 你知道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刚才不是聊的庐山吗？
2: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庐山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小时候看动画片的关系吧。
2: 庐山升龙霸。
3: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前只是看这个记忆当中的哈，有这样一套拳哈，但是你就忽略了那个瀑布到底有多厉害。
3: 啊，
2: 直到后来我们发现，哇，原来讲的就是咱们这个庐山的瀑布啊，天哪，突然觉得好壮观好雄伟哦。
3: 嗯，
2: 不错啊。好，再来看到这个阿杰留言说，他说于都河边的落日啊，每次下班路过呢，看到那个河面金光闪闪的，都觉得这种平凡足够打动我。
3: 是不是于都肉丸很好吃啊？还是哪里的肉丸哦？
2: 我觉得肉丸好吃的还挺多的吧。
3: 还是鱼丸？
2: 我刚才还在说那个麻姑粉的，都没得到一个回应呢。咱们聊美景好不好？先不要说美食，美食留到下期节目再探讨好不好？好，再来看到这个，阿林留言说，哎，这个咱知道了，三清山。三清山他说很美，
3: 对，
2: 但是我更爱的是婺源雨后的小巷。哦，婺源也很美呀。最美乡村是婺源吗？
3: 但是婺源真的，如果你在它热门的季节去的时候，你根本就住不到房间，你只能去不在这个就是这个地方住，去到景德镇的其他地方去住。
2: 是的是的，就是你说的这种很文艺很小资的这种感觉，它一定要就是那种错峰出游，人不多的时候去感受，是吧？青石板湿漉漉，烟火气扑面而来，就是你。结果我们去的呢，就是哇，全是人，全是人，全是人，就这种感觉。我记得那个，之前我们到那个厦门去的时候，不是厦门有一个那个鼓浪屿，是鼓浪屿的吧？
3: 对，
2: 你知道吗？很多人在去之前
3: 上那个小岛嘛，
2: 对他们以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以为是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岛，
3: 它其实很小
2: 啊。然后想的就是那种各种浪漫呐、唯美啊。结果一上去发现，全是人，然后全是卖东西的，全是游客，就属于那种你走两步你想拍个照吧，有人；走两步你想买个东西吧，全是人。就我记得当时跟朋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说啊、哎呀，人好多，要不我们环一周下去吧，就环一圈下去。结果刚走了两步，哎呀，算了吧，又晒人又多，要不我们原路返回吧？啊，好吧，走吧走吧。就这么回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也是跟别人说啊，你去了哪？我去了厦门。别人说啊，鼓浪屿你去了不？啊，我们去了，就是这种感觉。
3: 就是如果说人很多的话，可能会把你的体验感降。
2: 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错峰出游啊！如果说大家仅仅就是想看看那个美景的那个图片的话，那你真的去看看图片，看看视频，绝对比你在现场看到的要好看的多。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的道路路面出行情况。现在的车流出行，首先都关注一下西环啊，西环环凤山快速路黄家湖立交到长乐啊，这边的整个高架桥面出行啊，现在还是这个气势澎湃啊，不可小觑的一个这个车流规模。另外呢哈，这个咱们红谷滩啊，下班的人群啊，开始四面这个分流啊，现在呢很多过江就走了红谷隧道。红谷隧道啊，这个确实是直接从红谷滩核心区啊，然后呢直接可以切换沿江快速路。那这个方向啊，这个可能是过于跑火了一些啊。现在的隧道内啊，这个积攒大量车流，很多呢是拐弯啊，去往到这个朝阳方向的沿江快速路啊，这出现了一定的车头堵心，是有滞缓的情况，大家注意备好耐心。当然，也有的司机朋友会通过红谷大道、凤客大道，然后呢还往这个赣江大道开啊，那这也是一个参考方向，然后再上朝阳大桥啊。总归来看的话，现在啊这个正值啊这个晚间高峰开始这个逐步的这个秀肌肉的时段啊，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啊，甚至青山湖隧道火炬大街沿线啊，现在晚间高峰都开始有了一些啊这个出行底气啊。像现在的咱们晚间高峰，别看啊就咱们其实这个景区周边路段啊没有之前啊那么这个就集中的出行车多了，但是呢现在的通勤的意味越来越强了。结束暑假啊，这咱们这个暑假结束在即啊，这大家晚间高峰也开始要操练起来啊，这个贴合一下这个传统的这个早晚高峰的一个节奏啊，所以希望大家啊做好应对准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看到路面上其他的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学前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419米，赣州东江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48米，上饶裕华中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6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吃，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白天，上饶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抚州、鹰潭两市和上饶市南部以及吉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局部地区也是大暴雨啊。那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转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晚上全省2到3级，明天全省3级转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4度，济南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7到34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大家有没有睡前先刷刷手机看会儿电视的习惯啊？睡前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呢，会使你的精神状态啊是持续的处于一个兴奋状态，从而难以入睡。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邓丽颖啊就介绍说了，这睡前一个小时最好不要使用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从事过分紧张的脑力活动，能够轻松的松弛身心的活动去做一些这样的事儿，比方说听比较柔的抒情的轻音乐，对尽快入眠会有大好处。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0: 现在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在你的印象里啊，江西最美的风景是在哪里？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大强留言说，在外打工多年，回头看呢，最美的风景永远就是九江老家门口的那片鄱阳湖滩。那是一说到那儿，我就想起这个，就很多候鸟在那飞来飞去的那种感觉，
2: 对，
0: 真的是特别好啊。
2: 嗯，
0: 好，再来看到晚晴，留言说，不追网红打卡地啊，这个抚河岸边晚风徐徐，散步聊天啊，他觉得就是他眼中最美好的风景了。
2: 这不跟我刚开始说的差不多吗？家门口是最美的
0: 地方。那条小河。好，再来看到这个小雨啊，留言说，啊，龙虎山啊，那确实哈，他龙虎山游客很多。但是他就喜欢是那个清晨没有游客的时候，还有那个泸溪河安静的让人心里踏实。
2: 哎，你知道这个龙虎山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山，
0: 对，道教祖庭，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不是会有一些那个动漫里面会讲到这个龙虎山里面的天师怎么怎么样、啊、
0: 对对对，
2: 小说里面喜欢提到这个东西、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然后现在一提到龙虎山，我就会想到我之前看那个一人之下的那个动画和那个里面的那个、
0: 哦、
2: 里面不是老天师吗？
0: 对，
2: 一提到这个就会想到那个、
0: 这个画面感很强，是不是？
2: 对，也没有办法呀，就是那个地方发源地嘛，所以但凡涉及到和这个相关的就会提到龙虎山啊。
0: 是那个你要说到他的话，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就动画里面的
2: 张楚岚吗？
0: 对对对，就这个名字，就这个名字，是是是，我就想起他。你要说也是，其实为什么说就是很需要一个地方的好与不好啊，他需要很多的这个作品去渲染、
2: 嗯、
0: 去推广他呢、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庐山升龙霸，就想的庐山嘛， 对不对？你看那名字都是以他命名，是不是？还有刚才说到那个三清山的时候、
2: 嗯、
0: 其实我想的是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片段
2: 哦，
0: 就是孙悟空不是跟那个三清山那三个人斗法吗？
2: 啊，对，那个三个妖怪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是吧？其实他很多东西，他真的是作品和本身的风景啊，他们是相互加深印象的。
2: 对，就是他会让你对这个地方更加有一个这种不一样的认知，你知道吗？
0: 嗯、
2: 就也有可能

0: 你没有去过龙虎山，就比如说哈，
1: 嗯，
0: 然后外地的人通过这个动画或者是这个作品了解到之后呢，在亲身到这个地方游历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像甚至当时不是还有王爷是武当的吗，然后很多人还带着那个 IP 的那个人物形象去到那个真的去武当山打卡，然后大家突然发现其实在那个动画里面做的很细致的地方，就是他那武当
1: 他很多东西还原了，
0: 还原的一模一样。
1: 哇，
0: 就是那个武当山里面画的那个，包括里面的一些那个门呐、啊，或者是那个楼梯啊，
1: 嗯、
0: 就也一样、
1: 啊。
0: 我估计就是在我们还原打卡，如果龙虎山带着这个人物去的话，估计应该也差不多。
1: 嗯、是的，朋友们，哈，好，那都是非常那就足以见得这些作品它是非常用心制作了哈。
0: 对。
1: 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嗯，看到哪儿呢？笑笑留言说：“明月山啊，明月山的这个云海非常的震撼。”啊，但是记忆最深的呢，还是跟家人在爬山途中一路说说笑笑的时光。
0: 哎，明月山，我只能想到泡温泉。
1: 啊，那是啊，啊，就是其实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之前很多人跑的庐山，他是因为说庐山很凉快，避暑。
0: 庐山好像也有泡温泉的地方。
1: 嗯，但是很多人就是他那个，但其实你说庐山它凉快，为了避暑，其实也有很多人他那个冬天跑到庐山去看雪景。
0: 啊，对
1: 啊，是吧？就我就觉得
0: 应该是就是在江西南昌那个下雪的话，第一个会看到雪景的地方吧。但是当然哦，很多人会爬到那个
1: 等等江西南昌梅岭，我说的是庐山。
0: 我知道，我是说、
1: 啊、
0: 哦，我刚才说错了
1: 哦。
0: 本来我说南昌的话哈，梅岭应该是最先看到雪的吧？
1: 因为它最高嘛。
0: 对啊，然后我是说，如果江西的话，应该就是这个山上这些
1: 啊，
0: 庐山，
1: 对
0: 对
1: 对对，最高的地方最先看到雪嘛。
0: 对对对对，
1: 人家还说还用最高的地方看到雪。最高的地方有可能你们没有雪的时候我们都有雪，
0: 因为山上和山下的差
1: 这个温度是不一样的嘛。
0: 对对对
1: 对，对，其实当时哈，就是我们到庐山上面，真的就是上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其实还也不能说很凉快，你就感觉是不热，
0: 嗯
1: 啊，然后直到就是在庐山玩啊结束了行程了下来，发现哎呀外面好热好热，原来山上还是挺凉快的。
0: 对，
1: 就是要这么对比哈、啊、
0: 还有人说不是那武功山吗，
1: 嗯，
0: 山上的那个山顶的那个常年其实去上去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带那种小外套的之类的，就比哪怕是夏天去。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我没有去过，而且还说武功山的那个风特别大，上面
1: 其实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带队去一些地方，
0: 嗯，
1: 就是我经常是那种就一年四季的衣服你都带着，
0: 嗯，
1: 因为你跑不同的地方它的海拔不一样，它可能天气就不一样。我记得经常是那种场景哈，就早上出来大家出来呀，今天这么热呀，要不穿多了、
0: 嗯、
1: 这是一种，然后出去了以后到了那个地方呀，幸好穿了这么多，不然呀有点冷哎、
0: 嗯、
1: 就属于这种，就是因为你每换一个地方它的这个海拔真的是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衣服都随时在箱子里面弄，是不是？
0: 对，
1: 就不好拿，
0: 所以
1: 你要有预兆性。
0: 所以很多人会选那种三合一几合一的冲锋衣啊，
1: 嗯，
0: 因为它就可以就是解决很多这种带很多衣服的烦恼。
1: 对，所以后来我发现一些人的衣服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上身短袖下身长裤，然后还有一个好厚的外套在外头，
0: 嗯，
1: 能用上哪个是哪个。
0: 还有我们这个干胶油品上有没有冲锋衣啊？
1: 什么都有，啥好物都有，你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就回复1054哈、啊、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东西，总有一个是你喜欢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看到，首先呢沿江快速路还有包括西环峰山快速路呢，此刻呢都已经开始这个车流摆谱了啊，但目前呢是有一定的出行压力啊，大家下班回家稍微做好提前的应对准备，包括东一环红都高架啊，也都是别往南啊。对于三路这个车流的纵队啊，这个现在来看是晚高峰的主力组成，东一环、西一环啊，外加咱们一个沿江快速路啊，沿江快速路现在啊，那应该也能算是咱们的这个中一环了啊。那虽然说它不是环线的这个组成部分啊，但是作为沿江快速路现在的路段核心啊，这个现在的老城区和这个红谷滩片区的这个中间的地带啊，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从红谷隧道还有八一大桥，有很多车流呢会涌入到沿江快速路，然后一直到朝阳啊，这基本上要到观音桥，速度才能重新提起来。希望大家多关注啊这几个路段的一个通行情况。当然呢，东西向啊也不是说完全就可以啊这放心大胆随便走了啊，现在啊这个咱们的南一环九州高架、红灯高架汇入九州高架、红都高架汇入九州高架，基本上还是会有一定的等待过程。同时呢，现在包括像咱们的这个愚园路、红谷隧道一线啊，还有包括世贸路沿线这些点位，以及呢现在老城区在晚间这个时段啊，还是得关注到啊，这咱们虽说啊，现今天来看景区周边的出行情况、车流人流呢会比前一段时间啊稍微少上一些，但是对于传山路这种这个夜宵集中地带啊，那现在还是需要大家小心通行。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学前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19米，赣州东江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48米，还有上饶裕华中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6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咱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7: 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 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娇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5: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及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3: 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你的印象里，江西最美的风景是哪里？
4: 如果说你突然想不起来自己家门口或者是自己在江西有哪个地方名胜大山那个优美的风景的话哈，那我们也可以去外面转一转。不是说我们江西的风景不够美，而是说够美了，我们看看外面的风景还有没有比江西更美的，还是说没有江西美呢？
3: 你也可以去外面看一看，然后再来对比一下我们的风景，好不好？
4: 对，因为我们真的中国太大了，
3: 是是是，
4: 所以不同的地方它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美，我们不做这种比较哈。刚才是开玩笑的。我们这一次出发呢，是去到了一个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的纯玩游的路线。然后呢，它是一个精品小团，所以每天都可以发团。大家去到这路线之后呢，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要早起啊，不需要，你都可以睡一个美美的美容觉。9点我们正式出发，然后全程呢是坐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大家可以在这个车上好好的休息一下。到了目的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打卡王牌的景点，像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西江的千户苗寨都可以打卡到。包括在住宿的时候呢，也是3晚4钻酒店以及1晚特色的西江苗寨客栈。大家可以看一下夜幕下的苗寨有什么不一样，白天和晚上肯定是两种感觉。就有人说西江的这个苗寨夜景就是跟汤婆婆的那个夜景差不多，千与千寻里面的感觉差不多嘛。
3: 是的，
4: 然后大家的美食也可以品尝得到，不用担心就是喜欢吃的还是喜欢玩的都可以在我们这趟行程当中呢满足到。关键是我们现在依旧是有这个听友的福利，现在是两人同行立减100，然后8月21号到31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那就是成人2980元。我们还额外有一个这样的政策，就是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就大家对这个政策想要再细致了解的话，想要报名的话呢，都可以拨打热线182-7954-7981去了解一下，或者是最快捷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发送贵州两个字，也可以进群了解更多。
3: 是的，想去的话咱就不要错过，马上出发吧。
5: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7: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8: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

0: 接着报告啊，六点半钟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那首先呢，在西环、东一环啊，那目前来说的话，目前的这个东一环的任务感觉是大体完成了啊。这个整个洪都高架呢，率先啊，这个从晚间高峰啊，这个退出啊，那现在咱们的这个高峰啊，逐步消落啊。那么现在这个西环的话，还在继续坚持皇家湖立交医院路互通到长乐啊，这段路呢还有相当丰富的一个出行车多情况。那再加上现在滕王阁隧道和红谷隧道汇入到沿江快速路回朝阳方向的出行车多情况，还有呢现在的这个南一环九州高架啊，靠近的豫章台啊，这边双向的一个通行车多情况，希望大家啊稍加小心。那么其他的一些像万寿宫周边的传山路、龙门路啊，这个现在的这个临近晚间人流车流呢还是稍多了一些啊。那么当然现在鲁子路啊、广场啊、八一大道附近路段行车状态都还比较良好。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车多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学前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419米，赣州东江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48米，上饶裕华中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6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赣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工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灵。
0: 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咱们说的是，在你的印象里江西最美的风景是哪里啊？好，来看看这个老周，他说井冈山啊，不仅仅是红色圣地啊，那里山间有林海，特别的美啊。他每次去呢都会有一种心生敬畏的感觉，而且那里是越看越美。可以说他到那边去就有这两种不同的情怀，在那看那里的风景哈。
1: 哎，你知道我对井冈山印象深刻的是，除了他的那个旅游的那些地方啊，就是一些教育的地方啊，或者他那个山上的风景啊，还有就是井冈山豆皮，我也很爱吃。真的
0: 可以啊，每次说到一个景点，你马上就能联想到那边的吃的，不错。
1: 不是说那个景色不够美不吸引我哈，是景色也很美，但是它吃的也很好吃。但是很多人说那也没有特别的经验啊或者怎样，但是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
0: 是的。
1: 那我第一次吃到那种的豆皮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香，因为它那个豆皮可能是经过油加工处理了一下，就会特别的香。
0: 是的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平平啊，留言说在武功山的高山草甸啊，确实特别的惊艳。但是真正留在心底的呢，就是在山顶吹着风跟朋友谈心的夜晚。
1: 那风多大呀？
0: 不是，那心谈的有多大呀？应该是。所以这就论证了，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哈，其实有的时候旅游不是说去哪好玩，而是看你跟谁去比较好玩。
1: 还有就是他那个不是有帐篷节吗？
0: 但
1: 是每年的什么时候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有帐篷节，是吧？
0: 是是是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阿凯留言说，他说没有去远赴岷山大川，家门口呢就是赣江边上的晚霞。看过多少次啊，都觉得不会厌倦。哎，你要说到这个，每天咱们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不是在回家路上会拍拍晚霞吗？
1: 是啊，
0: 咱们南昌一江两岸的这个晚霞也是很美的哟。
1: 南昌被称为芝加昌啊。是芝加昌，你不知道吗？这个梗你不知道吗？
0: 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梗。
1: 芝加哥知道吧？
0: 知道。
1: 芝加昌的意思就是你看起来样子就是差不多那个样子，
0: 就一江两岸那种美景的那感觉。
1: 他拍起来那个大片就好像让你有一种在国外的感觉。
0: 没
1: 有说国外的月亮比中国漂亮哈，没有这个意思。
0: 哎，
1: 只不过你会让他有一种就不一样的感觉。可能你视角下可能觉得自己的就是家乡怎么突然一下子变化这么大。
0: 哦，
1: 所以大家有这个称呼。
0: 哦，那你要说到这个的话啊，那现在大家其实看南昌各个地方都已经就看习惯了。之前很多人的感觉就是每次我在南昌就是从老城区一走到红湖滩，我总感觉我已经走到别的城市去了，就觉得哇，天哪，好漂亮，这是南昌吗？就以前就有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那现在习惯了，对，这就是南昌。
1: 对，跨过那个爱马仕大桥之后呢就不一样了。
0: 就完全不同了。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小何留言说，刘坑古村啊，斑驳老墙，走在老巷里面，仿佛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岁月在慢慢流淌的模样。哇，这个特别要有意境，让我想起那个诗雨巷。对吧，其实本来就是一条就是看起来比较正常的巷子，但是那个意境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啊，要遇到一个撑着伞走过的姑娘，一切都不同了啊。
1: 哎，你怎么说一说非得要搞成那种像新的旅行的那种感觉呢？来一个撑着伞的姑娘，
0: 对，
1: 然后再来一段故事。
0: 人家诗歌里面就这么写的呀。
1: 嗯，
0: 不然的话就是写的就是斑驳老墙，是不是？好，朋友们，马上就到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啊，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3: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江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主播经过精挑细选严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啊。那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 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3: 咱们来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
2: 嗯，
3: 来看到这个阿远留言说，哦，仙女湖，一直听说这个新域的仙女湖还是挺美的。他说仙女湖是风光秀丽，但是他呢更加喜欢的是在黄昏时分啊，在湖边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啊，我发现大家很厉害啊，就是可以在那种风景美的地方啊，去找到风景美的地方的另外一个比较静谧的角落，这种感觉去发掘它别样的美哈。
2: 嗯哼，
3: 哎，也是，就像之前那个之前很多朋友跑到福建去玩，在你的印象里跑到福建那都跑哪去玩？
2: 吃生腌？难道不是吗？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怎么能够说到哪儿你都能想到吃呢？
2: 不是，因为大家除了去欣赏这个地方的美景，那最直观的可以体会到这个地方的人文特色，那不就是吃的地方吗？
3: 嗯，
2: 你可以通过吃然后感受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啊，有烟火气啊，
3: 嗯，
2: 锅气不就是在吃的地方出现的吗？
3: 那倒是啊，这有的地方呢，咱们不是说它的美景多好吸引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吃，然后我再去顺道欣赏一下美景。
2: 吃和美景其实我
3: 不冲突，
2: 不冲突。
3: 对
2: 对
3: 对，哎，
2: 有些美景的地方，它吃的东西也非常的好吃、啊。
3: 这就之前我们讨论的那个说那个瀑布宴，你知道吧？
2: 对啊、
3: 我们在想瀑布宴是吃什么，估计就是在瀑布前面，你不管吃什么都好吃。
2: 真的就变成流水席了，就是在水上漂着吃吗？
3: 好，再来看到这个阿平啊，留言说这个河水河畔啊，四季的这个景色不同，生活久了才懂啊、就是其实平淡的这个乡土风光才最让人放不下呀。
2: 对，
3: 确实是这样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管在外面待了多久，最后每次回到家乡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激动呢？就会觉得家乡的这个一草一木啊，都会让他就是有着特别浓厚的感情哈。
2: 嗯，
3: 哎，又说到归峰的了。你看这个老徐，一阳归峰，奇山碧水，每次故地重游依然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不要说了，益阳就会想益阳年糕。
3: 哎，你知道吗，那次去大家真的讨论到了这个了。
2: 是吧？难道益阳年糕不是在益阳吗？
3: 不是，就是大家在归峰玩的时候、
2: 哦、
3: 就是不是那个每顿吃席吗、
2: 哦、
3: 然后大家都会问，哎，有年糕吗？哎，有年糕吗？都会这么问，知道吗？
2: 那你吃了吗？
3: 就是、你还真别说，
2: 嗯，
3: 尝到了，就是在最后一顿的时候真尝到了。
2: 嗯，
3: 后来就是说好吃吗？其实大家就这样，就没有吃到的时候都想说，哎，我好想尝一尝。其实吃到了以后就，然后就开始了。嗯，我觉得这个糖炒是不是会更好吃一点？
2: 哎，我也喜欢吃糖炒。
3: 我也喜欢糖炒年糕嘛，
2: 就是那个包括像桂花年糕这一种的。
3: 哎，对对对，我也很喜欢吃、
2: 嗯，
3: 但是就是那种就弄成咸口的那种，就有的人爱吃，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嚼劲稍微弱了一点。
2: 我不知道是。是宁波还是哪儿？反正那边也是吃这种年糕的，他们也会把它这种炒成菜呀、啊
3: 嗯，
2: 或者是在汤里面一起炖着吃啊，什么之类
3: 的。是
2: 的
3: 啊，好朋友们，那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其实，在你的印象里，江西最美的风景在哪儿？其实最美的风景啊，应该对你来讲有着不同的情感吧。好，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我是雷鸣，
2: 我是西玲，
3: 明天见，
2: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孺子桥由西往东方向，还有上海路的国一路口由南往北方向，秦山湖大道的国一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北京东路的高新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宽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区，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直

0: 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椒油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甘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白天，上饶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抚州鹰潭两市和上饶市南部以及吉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晚上全省2到3级，明天全省3级转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7到34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厚德经营，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气热，这洗澡的水温不宜过冷或过热，冷水呢是会刺激让血管痉挛，水温过高呢又会导致全身的血管扩张，脑部供血不足，容易晕倒。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使用温水洗澡，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洗澡的时候最好保持浴室通风，避免缺氧。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后部分享时间啊，看看今天林可给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1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

0: 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赶交友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赶交友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也都是咱们主播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哈。那同时呢，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啊！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种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后部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1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咱们精挑细选的好物啊，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段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8: 家宴小吃，来一罐
6: 通宵熬夜，来一罐。
8: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6: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赣江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

0: 秀园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白天上饶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抚州鹰潭两市和上饶市南部以及吉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晚上全省2到3级，明天全省3级转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7到34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好了，20点15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

0: 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主播林可的分享。赣州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州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现在是20: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

0: 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 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
2: 好的，刚刚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滩兴福路、雄州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关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8: 江燕小区，来一罐
6: 通宵熬夜，来一罐。
8: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6: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

0: 好，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白天上饶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抚州、鹰潭两市和上饶市南部以及吉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晚上全省2到3级，明天全省3级转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4度，济南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7到34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
3: 放假了，我要回家看动画片了，我要看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你回家看动画片吧，我回家看快乐大本营。

0: 现在是晚上的21: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大家都知道有个好消息，就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终于跟大家见面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1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最近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

江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赶交优品商城是江阴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

0: 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接下来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白天，上饶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抚州、赣州两市、抚州、鹰潭两市和上饶市南部以及吉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晚上全省2到3级，明天全省3级转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4度；济南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7到34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

各位喜欢旅行的朋友呢，注意了，暑期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说来巧不巧，我今天刚刚搜了在国内还有哪些地方特别凉快啊，贵州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非常非常凉爽。抓住暑假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纯玩。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大巴车呢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带你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包括但不止于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呢，3个晚上4钻酒店，还有1个晚上是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中带你欣赏万家灯火。另外还有贵州的特色美食瀑布宴、石锅鱼，还有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来关注一下价格，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人群免票，人群可以再减200元。8月出发，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2980元。另外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再减20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有朋友问说小朋友价格怎么样，我只能说小朋友价格更优惠。各位也可以拨打熊老师的电话，这是旅游顾问，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芳香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这降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

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我要看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你回家看动画片吧，我回家看快乐大本营。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那如果说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7: 宽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6: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7: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6: 那太省事了。
7: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6: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7: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 FM 105.4，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今天各地市的一个天气变化啊。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7到34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的变化。夏天呢，出汗比较多，孕妈妈们一定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别等渴急了再猛去灌，要小口多次的去喝温开水。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和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甜饮料还有冰水尽量让他们靠边站，他们可不解渴，还容易让血糖坐过山车。水分充足了，身体代谢才好，才能够预防尿路感染。
8: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9: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8: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3: 你出行路上时好，江西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局部可达大暴雨，过程累计降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个别山区降雨量将超260毫米。作为南昌市重点民生工程，南昌航空城重要物流配套项目在南昌港昌东港区下尾万家作业区码头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整体建设顺利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项目预计在今年10月底全面建成投用。南昌市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作为社保第六险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共计36项服务项目，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保障，切实减轻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在江西南昌红谷滩区一商场门口的大型高清屏幕上，轮流播放着袁隆平、邓稼先、钱学森等国之栋梁的励志名言与海报，把城市 C 位留给民族脊梁，成为一道亮眼的城市文明风景。有市民感慨，他们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记者从南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目前顶头建筑在南昌高新区高品质商业仓储综合项目建设工程规划方案正式获批。记者从公布的规划鸟瞰图发现，该综合体外立面有多处设有明显的山姆会员店 logo， 建设位置是在高新区京东大道以东火炬五路以北。那与此前报道当中江西第二家山姆会员商店落子南昌高新区的位置也是一致的。记者从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南昌市累计建成城市绿道139条，社区绿道73条，绿道总长度达到1008公里，人均绿道长度从2019年的每万人0.6公里稳步涨至目前的每万人1.76公里。2026年1月至7月，南昌市邮政行业运行数据近日出炉。从整体的运行来看，1至7月，全南昌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88.44亿元，同比增长27.42%。其中快递业务收入表现亮眼，累计完成81.22亿元，同比增幅达29.05%。近期一则爱他就带他回家的宣传海报在网络上流传，这个带呢还是姓带的带啊。该海报被指江西银行所出，并宣传彩礼带，该行的客服人员表示了此行无此类产品，就是所谓的彩礼带，所有的信息呢都是不实信息。为推进中心城市城区生活污水治理和美丽赣州建设，赣州市张贡区核桃老城区红环路红旗大道至文明大道正在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施工，到9月18号，这一路段由北向南单向通行。近日中国家具协会流通贸易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康米兰国际家具城举行，中国南康首届米兰国际家具新品选购节也同步启幕。九江公布一批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例，两家企业被立案查处。

新学期开学在即，为保障辖区学生平安入学，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及周边环境，近日永修县立新乡启动2026年秋季开学前校园安全专项行动，通过家校联动加隐患排查双轮驱动，筑牢学生开学安全屏障。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江西省第三届百县青少年跆拳道运动会在于都县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各县市区的300余名运动员齐聚于都，同台切磋，一展风采。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马上来为大家打探一下7:30的首尔南昌市区出行路况，连线小雷先看看这一时段的早高峰路况表现怎么样啊。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啊，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城区路面的道路出行情况。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整个主城区的城区路况啊，现在都还是比较肃静啊。那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过江桥、沿江通道，包括咱们的整个红谷滩老城区啊，各条干道的行驶表现都都非常正常啊。目前的出行啊，这个清早阶段啊，出行的车流还不多啊。来到今天礼拜五了啊，这个马上就要结束暑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早间高峰路况啊，这个最后的优良的一个路况周期啊，大家好好珍惜。目前的这个咱们的城区通行各个片区，包括从高新区云浦到现在的这个经开九龙湖，现在的往来流量呢，都在一个极其平稳的一个区间。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到明后天就可能有降雨的状况了，所以说大家也要提前的保持关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青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316国道由南向北拥堵364米，九原路由西向东拥堵373米，赣州的105国道由南向北拥堵391米，535国道的由北向南拥堵684米，上饶的351国道由西向东拥堵513米。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交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7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5: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4: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6: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7:38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大家在出行路上，如果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或者是在出行生活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马上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了啊，将会在7:40之后开始为您开通0791-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到时候都可以来随时拨打啊，或者是把您所碰到的问题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都是可以的。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有一个互动话题，一句话形容一下你上网的古早程度。我看到好几个群的朋友都在说那个拨号上网，然后那个专业名词啊，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你知道吗？我都要去搜一下，搜一下我才想起来。岳大宇说那个 ADSL， 其实我家最开始用那个电脑上网也是有用到这个东西的 ADSL， 它也是一个拨号上网的一个小的硬件。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说了啊，空格也说嘛，拨号上网，那还说了一下，描述了一下啊，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 QQ 好友上线，能回信聊天最好，还有那个新浪邮箱发邮件。诶，那时候邮件我倒用的不多，但是 QQ 好友我记得有，而且那个时候 QQ 好友啊，还不是像现在微信这样，就只有你认识的人可能会来加你，那时候 QQ 还真的会有一些那种陌生人，然后发生的那个声音就会有添加那个申请出来嘛。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不认识的人啊，可能是远在别的省的那些朋友，他们会来加你，然后远程的聊天，这样子就所谓的那个网友是吧，然后后面就是慢慢的还有什么网恋啊那种之类的，就见都没见过面儿，只是在什么 QQ 上面聊天儿，聊出感情了的那种，我记得当时还真有那样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南昌炒粉说56K 这个说实话我自己是真没听过，但是我刚刚也去查了一下，我不知道多少朋友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什么 56K 和 ADSL 了。 56K 呢，它叫什么呀，它叫做传统拨号，它是利用普通的电话线的那个低频部分传输模拟音频信号，然后通过那个调制解调器把电脑的这个数字信号转化成音频信号进行传输的，那个是属于窄带传输。诶，我还蛮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56K 它的那个联网模式，它是都能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联网操作呢？啊，刚刚就是我们这位南昌炒粉可以跟我来说一下吗？然后那个 ADSL 这就是我后面有接触到过的啊，它是属于宽带了啊，刚刚那个 56K 它其实属于窄带传输啊，然后那个 ADSL 呢，它就是利用普通电话线的那个高频部分来传输数字信号，然后采用到的是平分复用的这样一个技术，把电话线呢分为了这个语音就是在低频上的和这个上下行的一个数据是高频上的三个独立的这个通道，能够实现数据跟语音的一个分离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更贴近大家现在所接触到的这个互联网宽带的这样一种模式了。然后这个漫画牛说8163拨号公网，然后聊天室 BBS 手抄本网址，还有 QQ 注册，聊完第一次忘记了账号密码， 然后这个 QQ 注册忘记密码，那个时候最开始是能找回的吗？还是说忘记了你就找不回，登不上这个号了呢？现在不是有很多可以找回密码、重新设置、验证身份什么的吗？最开始我都不记得有没有了。反正说到就是上网古早的这个话题吧，真的还是有很多充满回忆的东西啊，包括就是很有历史性的一个东西。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一句话总结一下你上网的古早程度，可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当然我们马上也要为大家开通修车我们的这个帮忙热线了啊，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在出行生活方面的大麻烦小难题，可以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
7: 交通节目主持人，
8: 我是林可。
7: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9: 我是小雷。
7: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8: 我是菲菲。
7: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8: 交通咨询，
9: 路况服务，
8: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6: 好，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拨打电话，随时进线来聊一聊。当然除了这个我们帮大家解决问题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实用的东西啊。你看转眼就来到了这个暑假结尾了，也来到了咱们秋季的新学期了嘛。这其实说到天气开始变得凉爽了以后呢，也有很多朋友会愿意出去徒步啊，登山呐、什么的，这个时候呢，一双好穿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了。今天呢，咱们大牌也疯狂五折购，继续让大家抢到爽。但是今天的东西换了啊，不再是咱们妙冰的包包了。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带来五折活动的是 Nike 的经典阿甘鞋。耐克的这个鞋子啊，阿甘鞋应该前两年大家知道特别火嘛，然后它是属于男女同款，穿起来也是搭配非常潮流的那种。今天咱们带来活动的是一共有11种的配色，懂鞋子的朋友其实也不用我过多介绍，这款鞋子都知道嘛，它是耐克的爆款，不管是那种运动穿搭呀，还是日常的休闲风格呀，都很百搭，包括女生有的时候要穿裙子它也能够搭得了。但是我们今天该交优品商城的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给大家的是五折的限时优惠。日常价格呢， Nike 这双经典的阿甘鞋在我们的商城里面活动价也要598，今天呢咱们就是299直接就能拿下，对半砍的优惠力度哦。正品 Nike 的阿甘鞋啊，200多就直接能够带回家了。但是这个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如果说你想要买这双鞋子，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到商城就可以去购买了。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就是不懂这双鞋子的朋友也会在问说，这双鞋好在哪里啊，为什么一直火？首先颜值这一块它确实很经典啊，就是复古的那种阿甘的版型，流畅的这个鞋身线条，加上它简约又高级的这样一个设计，男女同款，配色也比较干净，学生啊、情侣啊、上班族啊都能穿啊，真正能做到百搭，不挑人、不挑穿搭、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啊。管你穿它出去去爬山、去徒步也很舒服，因为它的那个脚感就比较偏软弹细腻，上脚很轻盈，没有什么负担，而且鞋口它还做了那个厚软材质的一个填充包裹，不容易磨。

0: 脚嘛，哪怕你的脚型偏宽偏胖，穿上它也不会挤脚，不会压脚，包容性特别强啊。反正如果大家想要拍的话呢，今天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买到你心仪的这款阿甘鞋啦。也给大家算一笔实在账，你平常买一双普通小牌子的运动鞋可能都要花到两三百，但是今天干胶优品你能拿这样的一个价格，299的价格买到一双一线大牌的经典款，还是爆款的。之前他那个鞋炒就被炒的价格还蛮高的，但是今天咱们29911个颜色你可以随意去挑选，买回去先可以穿一穿，因为鞋子这个东西确实也比较看脚感嘛，你喜欢就留下啊，不喜欢的话包邮退，因为我们有放心购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在这里。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首页去买这双 Nike 的阿甘鞋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有请小雷为大家看一看吧。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车型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咱们今天呢是一个绝佳的晴好天气，看起来大家都说啊，这连续晴好啊，这个咱们也不稀奇。但是各位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到啊，过了今天啊，咱们暑期差不多也要接近结束，连续的晴好天气也要告一段落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这个今天的早间路况多多珍惜吧啊，目前的路面出行状况啊，我们整个城区环线一圈出行的车流的行车路况啊，目前都挺不错啊，大家尽早呢这个正常通行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啊有任何的一个突发意外路况，或者是在道路上啊这个发现有任何的需要值得提醒的道路交通出行建议，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5: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在地势方面啊，来看一下具体的最新路况。九江的瑞马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86米，九原路的游戏向东拥堵373米，赣州的226省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17米，贡江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71米，沙原县的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48米，上饶的太甲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6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传统的捂月子的观念啊，其实不适合夏天高温天气。过度的捂盖呢，会导致中暑、脱水、产褥期不舒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副主任于腊梅提醒，夏季坐月子呢，要保持居室的通风和透气，穿薄款透气的月子服，出汗的时候要及时的擦干更换衣物，合理休息，适当的活动，科学坐月子，轻松安稳的度过产褥期。啊，当然大家在出行路上，如果还有更多的路面情况要向咱们反馈的，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来给我们留言。也来看到啊，咱们群里面的的哥老邓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他是说在这个南京东路的荣昌格林晴天小区的北门，斑马线呢是直通花坛的，就是等于说它跟非机动车道这边完全隔断了。斑马线啊，非机动车如果想要过马路，在这一段就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非机动车道，就是走到斑马线这块去通过了，就非机动车道跟那个斑马线被隔开了。我们这个情况已经向交警去咨询了一下，看看就是在走到辅道里面的非机动车道的非机动车要过马路的话应该怎么办，我们来咨询一下，到时候给您做一个回复。好，当然大家如果还有任何其他的路面情况要向咱们反映的，也可以在这一时段来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8:40之前都在为您开通0791-883-3011和883-3022，有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啦。当然啊，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咱们精彩的旅游线路啊还在持续，包括在这个暑假跟国庆中秋假期中间的这个小淡季啊，咱们也有推出很好玩的线路。去哪里呢？去贵州，贵州的双高5日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能发团，现在还在招募啊。全程都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了纯玩。如果有违规，承诺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让大家玩得更加安心和放心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咱们贵州之旅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啊，回复贵州这两个字。我们现在的这个价格在8月份的价格呢是3080，儿童票价更加优惠啊。但 如果说您是九月份出发的，九月一号到25号，就是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的这个时间段出发，车程价格是2980。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我们还能做到两人同行立减100。如果说有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去，每个人还可以再减200块钱。啊，去到的地方呢，都是贵州那些王牌景点。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啊，这些地方你淡季去人少体验还好，价格还实惠哈。如果想去贵州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回复贵州，回复贵州，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了，出去玩要有一双好穿的鞋子啊！咱们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五折抢到爽的活动呢还在继续，但今天换了一个单品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 Nike 的经典阿甘鞋，也是他们家这两年的爆款啊，男女同款，而且是有11种配色你可以去自由选择的。懂鞋子的朋友都不用我多介绍这一款了，因为它真的很火，有一段时间甚至都被价格炒高了，你知道吧？日常售价是598一双的经典 Nike 的阿甘鞋，今天咱们299就可以拿下了，属于直接是砍半的一个优惠力度啊。所以如果你是本身就种草了这款 Nike 阿甘鞋的，今天你可以直接买回去试一试，200多块钱直接带回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去抢购了。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下单啊，而且那种火的颜色库存的可能也比较紧俏。有很多朋友在问阿甘鞋，哎，我听过，但我不知道它好在哪儿，为啥那么火。首先这两年那种复古的鞋型真的很受欢迎，你知道的啊。然后它那个阿甘鞋的版型呢，就是那种经典复古的一个造型，而且鞋身的线条非常的流畅，看上去呢就是那种简约又高级，关键是它很百搭，不太挑年龄段，不太挑这些场合或者是穿搭的，情侣穿、学生穿、上班族穿、出去旅游的人穿、徒步的人穿等等啊，都可以，就是不挑穿搭、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穿。上脚的舒适度很高，它的脚感是那种非常软弹细腻的，就是你会觉得它很贴脚的那种感觉，而且踩在地上的很轻盈，脚口还做了这种厚软材质的一个填充来包裹住嘛。因为有些朋友会说，有一些它那个没有做那种特别好的一个软包填充的话呢，它容易磨脚，就会觉得这个脚啊贴合你那个脚后跟的地方或者脚掌的地方它太硬了。但这款完全不会，它不磨脚，然后如果说你的脚偏宽啊偏胖啊，穿它都不会觉得挤脚压脚什么的，包容性很强啊。反正这款阿甘鞋呢款式是那种复古经典的一个造型，然后也比较百搭，你可以买回去试一试看啊，搭配一下你日常穿搭那种风格看看喜不喜欢。一共11种颜色，原价598，今天299就可以拿下了，直接就是一个半价的优惠。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啦。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运动最好天天坚持，不然效果会变差，不如不练，这是真的吗？
6: No.
4: 这是一种误解，运动带来的健康收益主要取决于运动总量，并不主要取决于运动的频率。最新发表的某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只要达到每周150分钟的运动量，不管是每天规律运动还是周末集中运动，对降低疾病风险的效果都十分相近哦。从生理机制来看，运动能够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血管弹性、优化血脂指标、提高心肺功能等方式改善心血管健康，而这些益处不会因为运动间隔几天就完全消失。即使是短暂的高强度间歇运动，每天3到4分钟，也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研究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的，如果锻炼间隔过长，哪怕偶尔一次练很长时间，也可能达不到锻炼的效果。总之，保持健康的关键是要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保证总运动量的达标。与其因为必须天天练的压力而放弃运动，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频率和方式坚持下去呀。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6: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7: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8: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7: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7: 交通咨询，
8: 路况服务，
7: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5: 好，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还在继续的为大家开通。如果在出行生活方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8:4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都在为您开通。当然，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1054大交通群。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或者是群里头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当然还有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一句话来证明一下你当年上网的古早程度。这个大白头像的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和邻居共用长城宽带网线上网，网速好慢，只有 512K。 你现在下载个东西，你看到它网速是 512K 的，你都觉得很着急，就怎么这么慢呢，这个网速，对吧？但那个时候已经是极限了，你知道吧。然后平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 QQ。 哦，他说到一个还蛮考古的雅虎邮箱，现在真的好像没有什么人去用雅虎了。然后还有天涯论坛等等啊，真的是很有年代感的一些地方，一些就是这个上网的东西。另外呢还有当时的那个什么网红芙蓉姐姐啊，然后在什么哪个平台上面来发布她的个人照片和文字，我都不记得这个。